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
17: 开门，请放心。
13: 一次侧身。
18: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9: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6: 谢谢你，真有点重。
19: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位听众朋友，夏季是台风活跃期，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温馨提示您，台风动态要注意，清理阳台防坠物，疏通地漏保畅通，外出穿雨鞋防触电，开车速度不能急，雨天行车注意安全，树木电杆广告牌千万不要去靠近，一旦触电切电源，消防医院速联系。
1: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2: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3: This is 98.5.
4: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 信赖的温暖调频，
2: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2: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

0: 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品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即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脚架、三脚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千古智慧深锁书卷中。不读十三经，难识礼义全，古训今鉴照亮前行路。古韵悠悠，经典回响，探寻十三经的深邃意蕴，感受华夏文明的无穷魅力。主播带你读十三经系列节目，读经典著作，品华夏文明。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系列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不读十三经，难解华夏魂。本期节目让我们一起品读论语。
1: 子曰，贫而无怨难，富而无骄易。子曰，孟公绰为赵魏老则忧，不可以为滕薛大夫。子路问成人，子曰，若臧武仲之智，公绰之不遇，卞庄子之勇，冉求之义。

0: 闻之以礼乐，亦可以为成人矣。曰：今之成人者，何必然？见利思义，见微受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
1: 孔子说：贫困而没有怨恨难，富贵而不骄傲容易。孔子说：孟公绰若去做晋国赵氏、魏氏的家臣，则财力有余，但不能够做滕、薛这样小国的大夫。子路问：怎样才是完人？孔子说：像臧武仲那样的智慧，孟公绰那样的清心寡欲，卞庄子那样的勇敢，冉求那样的才艺，再加上李乐的文采，也可以说是完人了。孔子又说：现在的完人哪里一定要这样，看见利益能想到道义，遇见危难能献出生命，平日与人的约言历久不忘，也可以说是完人了。以上就是今天主播带你读十三经之《论语·现问》的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您一起读《论语》。感谢您的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嘿嘿，我啊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敏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坛队加油，为平坛喝彩。
7: 平坛，平坛，平坛。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

0: 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玛莎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5: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8: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9: 戴着大墨镜，不对，脸上有胡子，就像大灰狼，长得不像好人。
8: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0: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8: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11: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
13: 亲爱的同学们，晚上好。
12: 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4: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

寂寞里面去等另外一个故事的开始。但是我想告诉你，在我们童话故事里面，我是曾经

0: 我猜你现在
1: 手机开锁，
0: 打开电脑键盘，
1: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
0: 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2: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3: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2: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6: 心血管功能衰竭，
10: 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3: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4: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5: This is 98.5.
16: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13: 信赖的温暖调频，
14: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3: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16: 98.5
14: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0: 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1: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1: 那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1: 太慢了。
3: No。
1: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4: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5: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4: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6: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7: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8: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9: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1:00，您现在收听的是音乐背包客，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薛之谦和郭聪明共同演唱的《耗尽》。

0: 汤和好天气，面包和汤和猫咪好天气，一个人的好天气，
1: 保持好心情，自然好天气。 FM98.5 天气预报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2: 聊聊天气啊，平南今天呢是多云，27到30度，沿海西南风是5到6级。那30号是明天星期三了，多云为主的天气，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1号的时候多云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是5到6级，夜里会增强至阵风有7级。

0: 桶、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2: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3: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4: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5: 台风影响期间，风浪汹涌，岸坡湿滑，存在极大安全隐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切勿前往海边观浪、赶海，远离临水、临崖、边坡、陡坡等危险区域，看护好老人小孩，不抱有侥幸心理，绷紧安全之弦，守护自身平安，共同筑牢台风安全防线。
6: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生活是一次旅行，穿过车来人往的大街，路过缤纷多彩的风景。疲惫的时候，停下匆忙的脚步，每一个转角，或许就会发现意外的惊喜。跟着音乐的节奏，开启随心之旅。音乐背包客。

0: 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9月28号的时候呢，记者走访了平潭多家民宿，了解到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平潭民宿的预订在持续升温，部分的热门民宿呢已经接近满房，海岛深度游成为不少游客的假期选择，越来越多游客愿意住下来慢下来，感受平潭的海岛生活。那么记者也是在海潭片区的潭脚底村了解到，该村一共是有46家的民宿，根据多家的民宿工作人员介绍呢，国庆假期订单从9月中旬开始陆续增加，目前呢部分民宿的订单量已经达到了80%，游客以3到4天连住为主。此外呢，民宿价格较平日略有上浮，但整体保持平稳，没有出现太大幅的涨价。那记者也是了解到，从预订情况来看，10月1号到5号房源基本是满房了，6号到7号的客流呢会有所回落，为了迎接假期的客流高峰，进一步提升游客的体验，平潭多家民宿提供了接站、旅拍、预约、游泳池休闲等这些增值服务，部分的民宿呢还结合平潭的自然风光和石头厝资源，推出观日出、赶海、环岛骑行等个性化的体验项目。那也有这个相关的负责人表示说啊，这个平潭民宿的预订升温反映出了游客对海岛深度游、品质游的持续增长，面对假期客流高峰，民宿经营者应当是要在提升服务和保障安全、维护价格秩序等方面多下功夫，让游客住得舒心、玩得尽兴，进一步擦亮平潭国际旅游岛的品牌。

点酒，一杯一杯一杯的打，请你爱体谅我，我酒量无好，莫甲我创空。时间一天一天一天在走，汗一滴一滴一滴在流，有一天咱拢老。

0: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 放心。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4: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我们现在听到的呢是《新不了情》，这首歌呢由万芳演唱，也是同名电影的主题曲，由黄玉作词，鲍比达作曲，收录于音乐专辑《新不了情》电影原声带。

摇太阳是由许君君作词，马晓楠作曲，刘克编曲，芳芳演唱的歌。这首歌呢发行于1994年，收录于芳芳1995年发行的同名专辑《摇太阳》当中。1994年，这首歌获得了第6届全国青年歌手大赛业余组通俗唱法3等奖。

0: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1: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2: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3: 嗯，
4: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嗨，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鸭子是歌手苏慧伦第9张国语专辑《鸭子》的同名主打歌曲，发行于1996年。

0: 犯罪和凶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瓷，跟我一起发财吧。
2: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1: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2: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吧。
1: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2: 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3: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

0: 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
2: 为评弹队加油，为评弹喝彩。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3: 平
1: 弹广播电视台。

0: 茫茫的沙漠和草原之间，长着一种灰绿色的草，草尖上开着白色的花，草原上的人管它叫狼毒花。从沙漠里走出来的人都知道，看见它便看见了希望。此时在遥远的天地间，一个骑着骏马的汉子正在开满狼毒花的荒漠中狂奔，那潇洒的身姿透露出倔强和野性，在狂奔中寻找着属于他的美丽。这汉子有一个奇特的绰号，也叫狼毒花。
1: 小说剧狼毒花，根据张小亚的小说改编，主播马宗武，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2: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十二集。
6: 桥归桥，路归路，要是有一天政府把你们毙了，我长发第一个给你们插香烧纸，再找个秀才给你们立个碑，上面就写四个大字：不是汉奸。
0: 草蛇笑了，笑得虽然有些苦，但很实在。
7: 泥鳅，你去找一坛子酒来，今天咱们喝个痛快。
0: 长发咧着嘴也笑了。
6: 好，这话我爱听。
0: 远处突然传来了几声枪响，虽然很远，但几个人还是被深夜的枪声吓了一跳。长发双手握枪，警觉地望着前方。突然远处又传来了一枪。
7: 是赵庄。
0: 草蛇立刻看着长发说，
6: 听声音应该是王八盒子。
0: 泥鳅有些急了，草蛇赶紧向长发解释说，
7: 哦，他是赵庄人，炕上还躺着一个半身瘫痪的老爹呢。
6: 那还愣着干啥，咱一起去。

0: 泥鳅听了疑惑地看着长发，
1: 你肯帮我？
2: 奶奶的，只要是打鬼子的事儿，我谁都帮，要不咋叫八路呢。哎，母猪龙，你的队伍呢？你不是抗日吗？
0: 长发说完话并没有听见回答，他回头一看，只见母猪龙早已经跑得没影儿了。深夜，月色朦胧，长发、草蛇和泥鳅沿着山谷跑着，看见有一个人躺在地上。众人走上前去一看，是受了伤的慧文。长发疑惑了：“
3: 哎，怎么会是他？哎，哎，你醒醒，你醒醒！”
0: 慧文慢慢地苏醒了过来。
3: 出啥事了？还有一个女娃呢？
0: 慧文痛楚地摇了摇头。此时，在深夜的另一头，陆家平带着血迹在地上艰难地爬着，他身后留下了一道道血印，他已经没有了力气，却依然努力地爬着，终于还是昏了过去。就在这时，一连长带着战士们赶到了他的身边。
4: 连长，是个女的。
0: 战士们手忙脚乱地抢救着陆家平。陆家平终于醒了过来。
5: 快快快去抓潘永贵。
3: 潘永贵？
0: 山的另一边，长发一愣，一边为慧文包扎伤口，一边问：“
3: 潘永贵是谁啊？”“
2: 他呀，他是赵庄的联保主任。”
0: 慧文挣扎地坐了起来。
5: 快，快去救家平，他被潘永贵打伤了，现在处境很危险。
0: 远处突然传来了稠密的枪声，草蛇急火火地跑了过来。
3: 不好了，不好了，鬼子！鬼子已经把赵庄给包围了。
0: 慧文听到枪声，挣扎着要站起来。
5: 给我一支枪，给我一支枪。
2: 你要枪干啥？
5: 我和你们一起去。
2: 你算了吧，你打鬼子，那还是鬼子打你吧。
5: 他们为了保护我，一个牺牲了，一个受了重伤，这个时候我不能不去。
3: 少废话。
0: 长发说完，把目光转向了草蛇。
2: 草蛇兄弟，我把这个女娃交给你了啊，你先把她带走，要是她死了，你想不当汉奸也不行了。
5: 长发，
3: 还不快走！
0: 长发丢下一句话，带着泥鳅向枪声密集的村庄冲去。村子里，一场激战正在进行着，一个浑身是伤的战士艰难地爬上了房顶。
6: 连长，
7: 乡亲们呢？都转移了吗？
6: 不，敌人人多，我们人少，冲不出去呀。
0: 一连长一边射击一边回头骂道：
7: 笨蛋，冲不出去也得冲，要不你们是干啥吃的？把村里的几百口子人丢给小日本吗？
6: 连长，
0: 战士还想说什么，一连长立刻大吼起来：
7: 你们班长呢？叫你们班长来。
6: 我就是。
7: 你？
6: 全班都牺牲了，就剩我一个人。班长临死前说，我就是班长了，让我一定想办法保护乡亲们冲出去。可我……
0: 一连长望着战士不吭声了，战士望着连长，脸上充满了坚毅。
6: 连长，你放心，我再试一次，就是死了我也要……
0: 一连长的眼睛湿润了。
7: 从现在起，你就是排长了，你再带几个人去，一定要想办法保护乡亲们突围出去。
6: 是。
0: 战士答应着走了。就在这时，正在进攻的鬼子突然乱了阵脚，在他们的身后传来了一阵枪声，几个鬼子应声倒下。随着枪响，长发和泥鳅在昏暗中边打边走，向村里冲去。
8: 龟孙子，王八蛋，看见你爷爷也不磕头。呆在这儿呢，往这边看呢。
0: 弹无虚发的长发打一枪换一个地方，嘴里还不停地吆喝着。在他的枪声中，鬼子们一个个地倒下去。
9: 哎，长英雄，这家伙咋使啊？
0: 泥鳅突然从土丘后面闪了出来，手里端着一只从地上捡来的三八枪，愣愣地望着长发。他的话音引来了鬼子的注意，几支枪同时向这个方向射了过来。长发飞身跃出，一把将泥鳅推倒在地上。就在这个档口，一排子弹流光般的从他们头顶上飞了过去。
6: 小心！
8: 奶奶的！
0: 长发骂了一句，躲闪到一堵矮墙背后，飞快地向外扫了两梭子。十几个鬼子应声倒下了。长发抹了一把溅在嘴里的泥土，一边换弹夹，一边对趴在矮墙后的泥鳅骂道：
7: 就你这德行也能当杀人犯，
10: 我老天爷真是瞎了眼。
0: 泥鳅的脸立时就红了。
7: 好了，泥鳅，事儿没你事儿了，回去转移你爹吧。
9: 那你一个人咋行啊？我帮你。
7: 你连枪都玩不了，留下来只能添乱。
9: 走，这儿的路我熟，咱们还是先进村找人吧。
0: 长发一拍脑门，
7: 奶奶的，你不说我都给忘了。走。
0: 村里的一堵矮墙附近，一个握枪的战士看着远处的人影，惊喜地叫道：
11: 连长，那人很像常队长。
0: 一连长循声望了望，
12: 不是很像，根本就是他。这狗日的怎么跑到这儿来了？难怪司令员一口咬定能杀死长发的人还没出生呢。哎，你下去把他给我叫上来，小心点啊。
11: 是。
0: 那个战士应声跑去了。此时在村里的一个十字路口，泥鳅指着左边的一条路对长发说：
9: 长英雄，前面的路口左拐，那就是潘永贵的家了。
0: 长发朝泥鳅看了看：
7: 兄弟，快去找你爹吧。
9: 长英雄，咱们后会有期。
0: 泥鳅刚要走，又被长发给拉住了。
7: 记住了啊，别和鬼子硬拼，不然这买卖就是只赔不赚的了。走吧。
9: 嗯。
0: 泥鳅答应了一声，和长发分手了。长发快步奔向了潘永贵的家，他一脚踹开门冲了进去，只见地上只有永贵妻子的尸体，却不见潘永贵和陆家平。正在这时，一个战士跑了进来：
6: 常队长，可找到你了。
0: 长发望着战士愣了：
7: 哎，你们怎么在这儿？司令员呢？
6: 司令员已经安全了，他让我们回来找你，可没想到在这碰上了鬼子。
7: 有没有看见一个受伤的女娃？
6: 一排刚才救了个姑娘，可是我们没有卫生员呢。
7: 快告诉我她在哪儿。
6: 我现在也不知道，连长命令我让我找到你，带你和部队会合。
7: 那就别磨蹭了，快带我去。
6: 哎，
0: 长发终于和一连长顺利的会合了。此时陆家平正浑身是血的躺在草铺上，小战士望着陆家平手足无措，急得直转目。就在这时，门打开了，长发疯一样的闯了进来。
7: 他怎么了？

0: 长发查看着陆家平的伤势，忍不住抱怨地吼着：
1: 你怎么不给他包啊？流血过多会死人的，你不知道啊？
2: 不是我，是他不让。
1: 连个女娃都制服不了，亏你还吃粮当兵。
0: 长发一边说着，一边蹲在炕头上准备扯陆家平的衣服。
3: 不不，
0: 陆家平吟叫着，艰难地摇着头，紧缩着身子。
1: 老实点，女人的身子老子见多了。
0: 长发说着，两只大手一拽，猛地扯开了陆家平沾满鲜血的衣服。
3: 啊！
0: 陆家平一声尖叫，紧紧地闭上了眼睛。长发麻利地从自己身上扯下了一块布，为陆家平包扎着伤口。陆家平慢慢地睁开眼睛，只见灯光映照下的长发脸上没有了凶悍和刚毅，没有了放荡不羁，没有了人们司空见惯的那种表情，留下的是从容、慈祥和友善。他赤裸的上身露出了一道道刀疤和枪伤疤。长发一边包扎，一边忘不了开玩笑：
1: 老常欠你一个耳瓜子，还你一条命，这次算扯平了啊。
0: 陆家平的嘴角露出浅浅的笑意，他重新闭上眼睛，不再看他。伤口包扎好了，长发擦着额头上的汗珠说：
1: 哼，不是看在秀才书记的份上，我才懒得管你。
0: 说完，他向背身站在一旁的小战士喊着：
1: 你好好看着他啊。
0: 而后便像一阵风一样又向外冲去了。
3: 长发！
0: 陆家平在背后突然喊了一声：
1: 干什么？该不是你奶奶也跟你说过，谁看了你的身子就是你男人了吧？
0: 陆家平脸猛地一红：
3: 滚！
0: 程发笑了笑，转身走了。鬼子的进攻一次比一次猛烈，小小的村庄已经成了一片火海。当天已经大亮的时候，鬼子举着膏药旗踏进了村庄。此刻在鬼子包围圈外的山坳里，尘土弥漫，几匹战马快速穿出，飞奔而来。骑在马上的是甄依然和陈发海等几个警卫员。战马越过了小河，向附近的一个村子奔去。随着一声马嘶，戴远征从院子里迎了出来。
4: 哎，大秀才怎么样？有他来的消息了吗？
5: 敌人正在合围，根本没办法查找他们的下落。
4: 你是地委书记吗？让武工队派几个人手。
5: 嗨，都啥时候了还顾上这些。哎，就随他们去吧。
4: 这叫什么话，别说还是你的朋友，就算是两个普通百姓，我们该关心的时候也得关心，这可是原则问题。
5: 问题是他们的身份不是普通百姓，而是……
0: 戴远征很认真地望着甄依然，甄依然有些愣了。
5: 你干什么？
4: 你们这些书生啊，讲究含蓄，嘴里说的和心里想的往往有距离。
5: 我一向言行一致。
4: 一致个鬼！老实说，你想他了没有？
5: 嗨，现在是啥时候了？
4: 直接回答问题。
5: 我呀，我还没来得及考虑啊。
4: 算了吧，同志哥，昨天晚上我还看见你爬在灯碗底下给他写证明材料呢。
0: 甄依然望着戴远征苦笑了。
5: 可是啊，我现在只能证明他在北平时候的表现，其他的鬼知道。

0: 戴远征笑了笑，审视地看着甄怡然。
1: 说实话，你相信他吗？政委，我记得你常说一句话，我们首先应该相信党，相信组织。这话是不错，可是不能把事儿给看绝对了。谁敢肯定组织就没有出错的时候，谁又敢肯定党里就没有弄虚作假整人的人？
2: 这话是你说的，我可没说。
1: 所以我说你心口不一嘛，这点啊你不如老孟。老孟虽然脾气大一些，但是敢想敢干，敢做敢当。
2: 哎，老孟他们有消息吗？
1: 已经回来了。
2: 哦，在哪儿呢？
0: 戴远征把嘴凑向了甄依然的耳朵。
1: 正在屋里发火呢。
2: 哦，
0: 几声脆响，一个瓷水碗被重重地摔在桌子上，变成了几块碎片。火气十足的孟长胜在屋里对一个干部大声地喊着：“
3: 找，再去找，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把一连和长发给我找回来。”
4: 是。
0: 戴远征望着里屋，叹了口气：“
1: 哎呀，也难为他了。”
0: 一个小孩子在哭着，神情木然的母亲急忙掏出干瘪的奶头塞到孩子的嘴里。这些景象让一连长懊恼不已。坐在他不远处的慧文倏的一下站了起来：“
5: 不行，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他救出来。”
0: 草蛇坐在地上，眼皮都没抬。
6: 救？咋救啊？鬼子有几千人，我们只有三个，咋救？
5: 去找部队。
6: 哼，你知道部队在啥地方？
5: 不知道。
6: 我也不知道。
5: 那你们说怎么办？看着鬼子把他们折磨死吗？
6: 我不知道。
5: 长发，你怎么不说话呀？你不是狼毒花吗？你不是说鬼子都怕你吗？到这个时候怎么变成缩头乌龟了呀？
0: 长发根本不理他们，继续闭着眼睛一动不动，装着睡觉的样子。慧文气愤地冲到他面前，大声地喊起来：“
5: 你起来！”
0: 长发很响亮地打了一个哈欠，眯缝着眼问：“
6: 你是在喊我吗？真麻烦，睡觉都睡不踏实。”
5: 都啥时候了，你竟然还能睡得着？
0: 草蛇忍不住了，也凑了上来：“
6: 是啊，常大哥，你得快点想个法子呀。”
0: 长发继续打着响亮的哈欠：“
6: 我没办法，你们别烦我睡觉啊。”“
7: 你们不困吗？
6: 困就睡会儿啊，睡会儿。”
0: 慧文气急了，扬手打了长发一记耳光。“
6: 你！”
0: 长发扬起粗大的巴掌要打，但想了想又慢慢地放下了。“
6: 好男不跟女斗啊。”
0: 说完，长发又继续靠到一边，继续眯上了眼睛。慧文无奈了，冲着草蛇说：“
5: 草蛇，我们走。”“
6: 去哪儿？”“
5: 去村里看看有没有什么办法。”“
6: 好主意。”
0: 长发闭着眼睛回答：“
6: 小鬼子正在四处找花姑娘呢啊，你这么漂亮，什么三本大佐呀，龟田小队长啊，一定会大大的喜欢。”
0: 慧文听了害怕的止住步，但嘴上依然很强硬：“
5: 哼，就算死也比当缩头乌龟强。”
0: 长发睁开眼睛，冷冷地看着慧文：“
6: 你是去当英雄吗？你是去给小鬼子送菜呢？中国女人送上门给日本人睡，你还觉得自己挺光荣是吧？”“
5: 你说谁？”
0: 此时的慧文已经被长

0: 发的话气得满脸通红，他举起手就要打长发。长发赶紧站了起来，
1: 不许再打了，我已经说了啊，好男不跟女斗，要不是看在你是秀才书记的女人，老子算了不说。
0: 长发说完蹲下去又闭上了眼睛。草蛇走上前来试探着问，
2: 老大，乡亲们都被鬼子圈在院子里了，你总不能见死不救吧？
0: 长发终于睁开了眼睛。
2: 见死不救？我说见死不救了吗？一共就咱三个人，吹着冲锋号去救人，去拼命、啊、拼命谁不会啊？那是我老常的强项，可你能保证把那几百号人都救出来吗？要是把小鬼子斗急了，十几挺机关枪一起突突，你是去救他们呢，还是去害他们呢？你肚子里有没有脑筋呢你？
0: 草蛇一下子变得不会说话了。
2: 那我他
0: 长发歪了慧文一眼，
2: 她是女人，头发长见识短，你也是女人呢？
3: 你说谁？
0: 慧文立刻又火了，
1: 闭嘴。
0: 长发也急了，他牛眼一瞪站了起来，
2: 从现在开始我是总司令，你们都得听我的啊。哎，老师，在这一带你混得久，那些伪军里有没有熟人？
4: 有啊，我有个叔叔在伪军里当中队长，
5: 不过我不想见他，用你的话说，咱们兄弟不当汉奸。
2: 你不早说。
0: 程发一下子兴奋起来，
2: 走，我们找他去。
0: 程发和草蛇急匆匆地向山外走去，慧文从后面追了过来。
2: 你跟着干什么？回去。
3: 你们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
0: 长发突然黑了脸，
2: 你再跟着我立马把你捆起来交给日本人，信吗？
0: 慧文听了委屈地站住了。
3: 那你让我自己在山洞里等着你们告诉我我的好姐妹是死是活？你不让我跟着我自己去。
2: 你敢打鬼子？我从来不带女人，把女人往鬼子那儿送，我不成汉奸了吗？
0: 慧文的心软了，他从长发的脸上看出了一个汉子的温情。
3: 长发，算我求你了，家平还在鬼子手里，他是我从北平带出来的，我不能眼看着他。
2: 你要是想救他，就老老实实的回山洞里等着，你要是想害他，行，你就跟着我们胡闹，何去何从你自己选吧。
0: 按照长发的安排，草蛇去城里找了他当伪军军官的叔叔。其实他很担心，因为他不知道他的汉奸叔叔见了他究竟会怎么样。他正在犹豫的时候，看着从胡同里走出一个身穿伪军军官服装的人。
5: 哎，二娃子，怎么是你啊？
0: 听到叔叔的声音，草蛇不情愿地抬起了头，
5: 说你不是被共产党抓了吗？怎么出来的？
6: 共产党要枪毙我，我就跑出来了，来投奔叔叔。
5: 这种地方不适合你，快回去吧。
6: 说，我有事要求你。
5: 你求我？你不是常骂你叔是汉奸吗？
0: 叔叔的话语里流露出了不满。听叔叔这么说，草蛇的头垂得更低了。
6: 我以前我不懂事儿，说你就帮帮我吧。
5: 啥事儿？
0: 话音未落，长发已经把一只扫帚疙瘩顶在了草蛇叔的后腰上，另一只手很麻利地下了对方腰间的枪。草蛇的叔叔想回头却又不敢，只好问草蛇：
5: 二娃子，他是谁啊？
2: 说你别害怕，他是我一朋友，绝不会伤害你。
5: 你们要干什么呀？
2: 哦，他有个朋友被关在东厂。

0: 院，他想进去看看去。
1: 东厂院日本人把守，我没办法。
2: 用不着你想其他办法，我只要你把我当老百姓关进去就行。
3: 程发盯着草蛇叔叔，
1: 关进东厂院就等于进了鬼门关，你不怕呀？
2: 为朋友两肋插刀。
1: 你是八路？
2: 我是啥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又多抓了一个俘虏，日本人的金票大大的有啊。
1: 你来找我就是想当俘虏那么简单吗？
2: 没别的。
1: 哼哼，猫舔狗鼻子自己找死，
2: 这正是你为日本人立功的好机会啊。
1: 我要是不想立这个功呢？
2: 那我就要立功了，是为中国人立功，你选个死法吧。
3: 听到长发这么说，草蛇害怕了。
4: 哎，别伤着我叔。
5: 叔，你就答应他吧，东厂院关着500多号人呢，又不多他一个。
1: 混账话。
3: 草蛇的叔叔怒视着草蛇，
1: 把好端端一个人往鬼门关里送，这是朋友的做法吗？
2: 我是自愿的。这就比方睡女人，明明知道她会缠着你，可是你还是想睡她，不睡就憋得难受，浑身不舒服。
3: 草蛇的叔叔听了猛地转回身，
1: 狼毒花，你是长发？
3: 长发愣了一下，
1: 嗯，
2: 没错，我是长发。
3: 草蛇的叔叔望着长发，却突然暗暗地笑了。一个小时以后，在据点附近的一个村子里，一身便装的甄依然和同样是便装的陈发海等人纵马进了村子。还没等马停稳，甄依然便匆匆跃下，他先向其他几个警卫员低语了几句，而后便带着陈发海走进了一个看上去很寻常的农家院。门打开了，梅子的舅舅马三从屋里迎了出来。
6: 甄书记，您来了。
1: 老刘到了吗？
6: 哦，他到后面接咱们的一个内线，马上就到，你先进屋歇歇吧。
3: 马三说。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FM 98.5，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0: 广播。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0: 透过车窗享受阳光，
9: 放松心情，听城市在耳边诉说。
0: 这里山海相依，旋律交响，光影荟萃，
9: 在这里可以澎湃，
0: 可以发呆，
9: 可以只聆听。
0: 这里是
9: 平潭，
10: 这里是平潭。
1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3，您现在收听的是这里是平潭，我是夏树。节目的开始呢，分享的歌曲来自于李荣浩自己不是特别喜欢的歌曲《乌梅子酱》。

第26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的颁奖仪式呢，是在实验区图书馆举行。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是由中国侨联、全国台联主办，自2000年举办以来呢，已经是连续的成功举办了26届。那本届赛事呢，平台参赛的学生一共是3500多人，推选的优秀作文呢是278篇。经过评审委员会的评选，一名学生荣获全国特等奖，6名学生呢是荣获全国一等奖，12名学生荣获全国二等奖，10名学生荣获全国三等奖，17名教师荣获全国优秀指导教师奖。那本届的特等奖作品叫做足沉底江河阔的指导老师，平潭一中的教师陈老师也表示说呢，作为指导教师啊，他不仅是见证了学生的成长，也更加坚定了以文育人的初心，自己将继续的做学生文学路上的点灯人。那么根据了解呢，平潭此前已经组织参加了5届的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累积的参赛学生呢超过了7700人次，推选的作品一共达到了670篇，获得的全国奖项一共是107个。那本届赛事当中呢，平潭学子凭借扎实的文字功底、新颖的思考视角和真挚的情感表达，再获佳绩，首次摘得了全国特等奖。那么也有相关的负责人表示呢，实验区侨商会会始终的立足于侨商资源的优势，心系桑梓，也是积极的投身到侨务的文化事公益事业当中来。那这一次举行的实验区第26届世界华人学生作文大赛的颁奖仪式，旨在发挥侨界平台作用，鼓励学子以文抒怀，厚植家国情怀。

介绍说呢，接到求助之后啊，是迅速的分析研判，沿着学生走过的路线进行了细致的搜寻，最终是找到了这名学生的手机。那拿到失而复得的手机呢，郭同学也是深受触动啊。他说啊，当时正值中午啊，平潭的这个天气我们也知道啊，天气炎热，警察叔叔呢是顾不上吃饭就帮他找手机，让他觉得特别的感动，所以特意为此而送上了这封感谢信。好的，今天呢这里是平潭就到这儿了，让我们下期的同一时间再见吧。

0: FM 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
8: 开心水。
9: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9: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10: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1: 借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聚焦台海动态，盘点时事热点，纵观天下事，听我说新闻。海峡直通车，资讯抢先听。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接下来为您转播的是来自于中央四套国际频道的节目《海峡两岸》。
3: 大家好，欢迎收看《海峡两岸》，我是李红。首先来关注新闻资讯。中美元首会晤持续引发岛内热议，有台湾媒体评论称，赖清德当。

0: 政府的对台政策整体表现出强烈的战略退缩倾向，弃台论逐渐成为主流思潮。赖清德当局应重新思考台湾应如何自处，以及两岸坐下来对话的可能性。
1: 你天天以美谋独，以美谋独，你什么都美国，你把台湾家当都给他了也没有用。这个处境台湾要弄清楚。
2: 嗯嗯，
1: 我觉得这个处境就变成就是说，不要变成菜单上的菜的话，
2: 嗯，
1: 那就是赶快想办法坐下来理性处理两岸关系，
2: 嗯，
1: 放弃你的台独。
0: 还有台湾舆论指出，对台军售是检验美方诚意的重要指标。既然中美都想构建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美国就必须在台湾问题上做出正确选择，切实约束自身行为，停止武装台湾。民进党当局如果把所谓抗中作为唯一的路线，必然会成为第一岛链的炮灰。
3: 美国把中国大陆当作一个平起平坐的对手，对台湾的军售是暂缓核准嘛？而且至少到今年年底是没有机会的，这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会不会再演？当然有可能啊！哎，不然你 F-16V 两架已经飞到夏威夷，拖了一个月，怎么还没飞来啊？所以我觉得民进党要面对现实啊。
4: 据台湾媒体报道，距离台湾地区年底九合一选举还剩两个月的时间，岛内各县市选战升温，在台北、高雄、新北、台中等地，蓝绿阵营持续展开造势攻防。
0: 据台湾联合新闻网报道，台北市长蒋万安27号下午指导对手沈柏阳老家地盘五分埔，出席位于五分埔旁的公庙活动，现场支持者相当热情，不断用闽南话高喊当选，甚至因支持者太过热情，活动流程三度被卡住。对于外传国民党前主席朱立伦人马协助打选战，蒋万安也做出回应。
5: 选战策略本来就是有既定的步调跟节奏，我们有选务相关的规划，我们就会确定跟大家报告。
0: 有台湾学者直言，民进党台北市长参选人
6: 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所以你当然不能预期，当然不能期待美国会踩踏中美关系的红线，会去挑战中国核心利益的核心啊，而且去期待美国会牺牲中美关系里面至关重要的美国利益。那个我们经常听到的书桌跟笔尖的讨论不就是这样来的吗？而且就算真如同一些台独人士所想象的啊，美国会不顾自身来保护台湾，但是当他冲突的对象是中国的时候，我们从美国在其他冲突里的表现看来，你真的认为他能作为台独的保护者吗？那美国如果就是把台湾当筹码当菜单，目的就是为了让美国的利益最大化，像是为了军火利益不断要台湾升高军售，但是为了其他的利益又立刻能调整军售，美国啊当然啊不能变成台湾把赌注全部压上去的对象。
0: 有岛内舆论认为，赖清德当局应该认清美国考虑的永远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台湾地区若将自身安全完全建立在外部力量之上，本身就是值得检验的战略风险。棋子角色可变也可弃，以美谋独更是假议题。
4: 我们注意到，在未来五年会邀请美国10万名青少年来华交流，所以在中美之间，这种人文交流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2: 那么说到青少年来华学习交流，这是从此前的5年5万计划已经变成了5年10万计划。首先呢，这种变化本身反映出的是，
7: 汪斌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提供了科学指引。
8: 人民法院作为平安中国建设的重要力量，将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行事政策，
9: 指本源强化检查监督，维护公平正义，服务和保障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
7: 公安部治安管理局副局长尹春吉，
10: 我们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充分发挥主力军作用，为实现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加有序、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的四个更加目标做出更大贡献。
7: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提高公共安全治理水平，完善社会治理体系，防范化解各类风险，在国家更加安全、社会更

0: 治理更加有效，人民更加满意上持续用力，以更高水平平安中国建设，保障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国家安全部某局干警王帅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在新征程上继续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提供了重要遵循。
1: 我们将深刻领会，全面贯彻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入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依法严密防范，严厉打击危害国家安全活动，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在隐蔽战线上为维护国家安全、社会安定、人民安宁不懈奋斗，为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贡献国安力量。
0: 福建省厦门市海沧区综治中心主任曾贵荣：
2: 平安是民生之本，发展之基，作为基层综治中心的工作人员，我深感使命光荣，责任重大。我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持续推进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提质增效，更好解决老百姓急难愁盼问题，不断夯实平安中国建设根基。
0: 中央政法委秘书局副局长何佳：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平安中国建设擘画了蓝图，指明了方向。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惩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奋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
4: 农业农村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秋粮目前已开始大面积收获，有望再获丰收，但粮食供需仍处于紧平衡状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我国粮食产量连续两年稳定在 1.4 万亿斤以上，做到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农业农村部部长张柱在会上表示，
6: 确保15五呢粮食产能提高到 1.45 万斤左右，结构上呢还有逐步优化，稳定口粮，增加玉米、大豆等生产，多渠道扩大食物用的供给。
5: 近年来，农业农村部狠抓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合格率保持在 98% 以上。农业农村部副部长麦尔丹·穆盖提强调，
7: 持续开展药残突出问题的专项整治，加大风险监测监督抽查力度，对于重点地区的重点品种加密上市前的抽检，加快普及胶体精等一些速测技术，着力提升基层的监管能力。
5: 目前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正在29个省份开展整省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农业农村部发展规划司司长陈邦勋表示，
8: 我们将持续聚焦保障居住，管住乱建，盘活闲置，推动保障农村村民住宅建设合理用地，指导各地强化宅基地审批管理。同时啊，将指导各地在充分尊重农民意愿的基础上，通过出租、入股、合作等方式，依法依规盘活利用闲置农房，让农民多一份财产性的收入。
9: 科技部今天表示，将持续增加中央财政投入，鼓励地方强化对基础研究的支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0: 科技部部长殷和俊表示，科技部将紧扣15规划部署要求，体系化布局一批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11: 在引领性科技攻关方面，聚焦人工智能、量子科技、生物制造等前沿领域，集成电路、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深空、深海、深地等战略领域，全链条推动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10: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
12: 基础研究拓展支持基础研究的金融政策。
10: 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建立健全科研诚信相关制度机制，坚持零容忍态度，严惩学术不端。科技部副部长邱勇介绍，
13: 会同有关部门持续打击买卖论文等违规行为，有关部门依规严肃处理购买论文的科研人员，同时建立科研诚信、严重失信行为数据库，对审核存在问题的个人和单位依规实施联合失信惩戒。
4: 中国科学院今天发布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及首批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14: 科学前沿极限突破计划面向全国定期征集基于大科学装置的重大科学问题清单，利用装置的极限能力去推动基础理论的突破，确保

0: 选题紧扣实际问题的解决。中国科学院发布了该计划首批启动的10个项目，聚焦新元素合成、暗物质、暗能量本质、化学键微观测量、人工合成细胞等前沿问题。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琦表示，此次极限突破计划不是一次常规的科研任务部署，而是一场有组织的科学远征。
1: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攻关背后的共性问题和世界的科技难题，以突破前沿极限、拓展认知边界为目标，开展高风险、长周期的建筑化前沿探索。目标是在极限处来寻找国家竞争力的源头，在突破中书写人类文明的芯片。
0: 值得一提的是，计划还在科研项目的管理和评价方式上提出了一系列关键改革举措，减少预设目标和过程干预，不为论文产出和短期成果，将宽容失败落到实处。
2: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今天发布的《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发展报告2026》显示，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报告显示，从用户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的目的看，回答问题仍是最广泛的应用场景，占比达76%。此外，生成处理图片、视频、文本、工作总结会议纪要、PPT 等使用场景也较为常见。AI 综合助手、AI 搜索引擎、AI 生活助手是网民最常用的应用类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副主任张晓表示，
4: 用户获取服务的门槛持续降低，就是更多的人他可以便捷的使用。我们认为就是生成式人工智能已经深刻地融入到经济社会的发展的各个领域。
3: 截至2026年6月，我国累计已有988款生成式 AI 服务完成国家备案，核心技术指标跻身全球第一梯队。此外，全球主流大模型调用榜单上排名前6的模型全部来自中国团队。
4: 那么到6月份，智能算力的规模达到了2185 EFLOPS， 就是相当于是每秒2185百亿亿次的浮点运算，同比增长是177%。全国产的首个的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也在7月份正式投入使用。
5: 今天发布的中国电力发展报告2026预测，2026年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1000瓦时迈进。
6: 深渊海等基地化场景推动风电光伏高质量发展。
7: 报告还显示，2025年全社会用电量达到10.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刘强表示，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6: 预测2026年，我国全社会用电量将向11万亿千瓦时迈进。预计到2028年，全社会用电量将达到12万亿千瓦时左右。随着人工智能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未来我国用电量存在超预期增长的可能。
2: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呈现积极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8: 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40个部门已出台81项配套举措，全国27个省份召开省级服务业大会。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李春芳介绍，
9: 今年上半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贡献率达到66.1%，较上年同期提高5.9个百分点。四月以来，服务业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已连续5个月在55%以上的较高景气区间。
8: 前7个月，境外人员在华消费同比增长27.8%，服务出口增长17.1%，服务贸易逆差收窄约16%。生活服务领域全面推开养老服务消费补贴，出台促进房车消费9条措施。暑期1200家博物馆推行延时服务。生活性服务业方面，政策完善，社区公共服务等微更新项目规划许可豁免清单、存量空间用途转换、5年过渡期政策、城市绿地中休憩、健身、停车等配套设施用地占比提高至8%。金融支持方面，人民银行牵头八部委9月28日出台关于金融支持服务业扩能提质的指导意见，针对轻资产融资难，推动知识产权质押融资，构建全生命周期风险评估和差异化定价体系。
5: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将于11月17号到18号在深圳举办。中国贸促会今天表示，中外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3: 本届工商峰会以共促繁

0: 金融共赢未来为主题，将邀请 APEC 经济体政商界代表，围绕亚太自贸区建设、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可持续发展等议题深入交流，建言献策，为亚太经济增长注入新动能。中国贸促会新闻发言人王文帅表示，本届工商峰会受到各方广泛关注，中外企业报名踊跃，特别是外方企业参会热情持续攀升。
1: 美国企业报名尤为积极，是目前报名企业数量最多的经济体，亚马逊、沃尔玛、苹果、谷歌、埃克森美孚、微软等众多美国世界500强及知名企业均已提交参会申请，汇聚全球科技巨头、实体产业龙头及头部金融与专业服务机构，充分体现了美国工商界对参与亚太工商合作的高度重视，也反映了当前中美产业链供应链紧密的合作关系。
0: 王文帅透露，11月14号到16号，贸促会还将在深圳举办 APEC 工商咨询理事会 ABAC 第四次会议。
2: 第二十届亚运会今天共产生34枚金牌，中国代表团继续领跑金牌榜和奖牌榜。总台记者贾京阳报道。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0年亚运会女子举重86公斤级的比赛，在这个级别当中，有中国选手吴艳参赛。现在吴艳的总成绩，
4: 举重女子86公斤级决赛，中国选手吴艳以273公斤的总成绩夺得金牌；举重女子86公斤以上级决赛，中国选手李文文夺得金牌。女子多项飞碟团体决赛，由柳珊珊、孙瑜农、朱静瑜组成的中国队以346中的成绩夺得金牌。羽毛球混合双打决赛，中国组合蒋振邦、魏雅欣大比分2-0横扫印尼组合夺得金牌。赛后运动员魏雅欣说，
5: 整场球这次主要我自己就是做好我这边，我其实很相信我的本来。
6: 下面来期待两位中国运动员依次登场，首先是陈芋汐。
7: 完美，没有悬念，
6: 对，这个动作完成了也还是非常的漂亮，肯定是接近完美的级别。
4: 跳水赛场，女子10米跳台决赛，中国选手陈芋汐夺得金牌，这是她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二金。赛后运动员陈芋汐说，
8: 亚运会对亚运会来说，这次就像期中考一样，但是我觉得这次成绩是合格的，而且吸取到这次的经验，我觉得我也会成长，然后接下来就是脚踏实地的每天去训练。
4: 跳水男子3米跳板决赛，中国选手王宗源获得冠军，这是他在本届赛事获得的第三金。另外一位中国选手郑九元获得一枚银牌。此外，场地自行车团体竞速赛决赛，中国体育代表团包揽男团、女团2枚金牌。
9: 最新预报显示，国庆假日期间，南方地区多阴雨天气，北方天气晴好为主，全国大部地区气象条件较好，适宜出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10: 1号到7号，全国天气呈现北晴南雨、前湿后晴的特点，我国北方大部以晴到多云为主，整体适合出游，但冷空气活动频繁，昼夜温差大，内蒙古、东北等高海拔区域早晚气温偏低。国家气候中心主任曹清晨表示，
11: 10月1日东北地区有分散性小雨，2到3日内蒙古中部、东北地区南部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南方地区4日前多降雨天气，西南地区江汉、江南、华南大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贵州、湖南及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雨，局部暴雨，5日降雨明显减弱，仅青藏高原东南部、华南及云南等地有分散性弱降水。6到7日，南方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
10: 假期前期，南方雨水多，道路湿滑，自驾、山区出游要防范短时强降雨引发的积水、地质风险。国家气象中心副主任黄卓提示：
12: 9月30日，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的影响，陕西东南部、重庆北部、湖北、贵州等地的高速公路的部分路段可能出现道路湿滑或积水的风险。10月1到4日，南方多降水，其中贵州、湖南、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需关注道路湿滑或积水对交通出行的影响。青藏高原受降雪或雨夹雪影响，需关注局部路段、夜间时段道路湿滑及道路结冰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0: 此外，十一假期我国北方地区昼夜温差悬殊，早晚凉意重。
1: 夏日前期，我国北方大部气温偏低，内蒙古东部、河北北部、黑龙江等地的部分地区最低温度可达零摄氏度左右。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我国将从10月1号起对居民使用新发放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购房实施贴息，政策实施期暂定一年，聚焦首套刚需。单户所购住房建筑面积不超过120平方米，购房价格不超过150万元，可享受贴息的贷款规模最高可达100万元。财政部门给予年化一个百分点的贴息，贴息期限最长五年。
3: 截至八月末，我国 5G 移动电话用户突破13亿户，占移动电话用户的 70.9%。
2: 10月1号起，京港珠澳大桥供港鲜活食品通关时间延长至全天24小时，意味供港鲜活食品可实现随采随装随发。
3: 近300年历史的北京北海公园琉璃阁院落今天正式开放，这座尘封近70多年的珍贵古建院落揭开神秘面纱，标志着北海公园西天范径建筑群格局首次完整。
2: 甘肃敦煌今天发布，今年12月1号到明年3月31号，鸣沙山月牙泉、阳关玉门关旅游区、雅丹国家地质公园等景区将实行门票半价。
3: 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圆满完成，今天恢复通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菲律宾近日公布所谓新版海图，包含中国南沙群岛、中叶岛、马欢岛等岛礁。对此，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
5: 中国对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拥有无可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4: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5: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6: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

八零九零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鸭子是歌手苏慧伦第9张国语专辑《鸭子》的同名主打歌曲，发行于1996年。

项目百余名建设者将坚守岗位，确保项目建设不断档。黄建波来到项目施工现场，听取工程设计理念、施工进度等情况介绍。他叮嘱相关负责人要抢抓施工黄金期，在确保工程质量和施工安全的前提下，科学组织施工，加快建设进度，做到高效率推进、高质量建成。要从严落实建筑工地安全管理各项制度，强化假期值班值守和应急准备，统筹抓好施工人员、探亲家属安全管理，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随着平潭旅游持续升温，越来越多民宿扎根山海之间，将独特风光融入游客的住宿体验。在苏平片区，黄建波走进枕海入眠西洋海设计师庄园，实地查看室外工区、内部功能分区，与民宿负责人深入交流，询问假期客房预订、服务配套和安全措施落实等情况，听取大家对民宿产业发展的意见建议。他勉励民宿业者坚持品质为先，诚信经营，以特色亮点塑造品牌，以优质服务赢得口碑，树立区域整体意识，持续丰富周边餐饮、娱乐等配套供给，钻指成全连片城市，为游客提供更好的旅游体验，让游客来了还想来。他要求将安全理念贯穿民宿经营全过程，进一步完善边坡护栏等防护设施和警示标识，加强用火用电管理和员工安全培训，实现全员熟练掌握消防器材使用和应急急救技能，让游客住得安心，玩得舒心。

0: 国庆节临近，试验区多部门陆续开展节前氛围营造工作，在城区部分主干道、重点桥梁、交通枢纽和村居等地悬挂国旗、主题横幅，用一抹抹中国红点亮街巷，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
1: 金井片区管理局组织人员在辖区重点道路灯杆上布设国旗，共计300套，半辆城区道路，营造庄重浓厚的节日氛围。本次布置覆盖金井大道、兴隆北路、新港东路、新港中路、顺义路以及金井大道辅道双向涵洞口等车流密集路段。
2: 现在出门都是新鲜艳的国旗啊，路上的鲜花也都很好看，然后走在路上心里特别自豪，感受到了浓浓的家国的氛围。
1: 连日来，海潭片区积极开展节日氛围营造工作，一面面红旗整齐排列，鲜艳夺目，半亮城市空间，庄重热烈、喜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扑面而来。
3: 为迎接国庆节，我们重点围绕中湖天桥、龙南大桥开展节日氛围布置，统一规范悬挂大型节日横幅和130余面红旗，同时在机关大院规范布置国旗。此外，我们还依托辖区各村居 LED 电子显示屏，全天候滚动播放国庆主题祝福标语和爱国宣传口号，让节庆祥和的节日氛围渗透到辖区每一个角落。
1: 在君山片区，中山大道道路两侧一面面国旗整齐排列。本次氛围布置重点覆盖中山大道、环岛路、山门前至长江澳、平潭高铁中心站等游客和市民较为集中的区域。
4: 我们选取辖区交通要道、游客集散重点区域，标准化布设国旗，做到整齐美观庄重。通过一抹抹鲜艳的中国红点亮平潭街巷，让群众直观地感受国庆氛围。
1: 随着国庆假期临近，平潭民宿预订持续升温。记者走访平潭部分民宿了解到，多家海景民宿、石头厝民宿国庆期间预订火热，海岛深度游成为不少游客的假期选择。海潭片区潭脚底村共有46家民宿，多家民宿工作人员介绍，国庆订单从9月中旬开始陆续增加，目前部分民宿订单量已达80%左右，游客以3到4天连住为主，价格较平日略有上浮，但整体保持平稳。
5: 目前的话运营是还不错的，10月份的订单一般是9月中旬左右就开始预订了，因为国庆是假期嘛，稍微会有一点点涨幅，其他没有很大的变动。我们目前的话订单量达到了80%左右。
1: 记者了解到，为迎接国庆客流高峰，平潭多家民宿在服务品质和体验项目上提前准备，通过接送站、旅拍预约、泳池休闲等增值服务提升游客体验。此外，从预订情况看，假期前段客房紧张，10月1号到5

0: 五号基本满房，六号到七号客流有所回落。
1: 基本上国庆的话都会比较好一些，一号到五号基本上是满房的状态。杭州那边的客人的话，他刚好放了一个秋假，所以在中秋跟国庆中间的这个阶段还衔接的比较好，客房量预定的还不错。
2: 近日，中共福建省委公布表彰名单，全省198名教师获评福建省特级教师。福建师范大学平潭附属中学高中政治高级教师杨荣名列其中。从教21年，杨荣深耕思政课堂，始终以谦卑之心治学，温润之心育人，用责任与匠心诠释人民教师的使命担当。
0: 2005年，杨荣踏上三尺讲台，21年从教之路，他始终怀揣对教育的敬畏之心，踏实深耕教学。2017年，福建师大平潭附中开始创办，产假结束刚刚返岗的杨荣主动请缨，从福州本部到平潭支教。面对新校初创、百业待兴的局面，他身兼教学、行政、教研组长等多项工作，在摸索中成长，在跨学科交流中拓宽教学视野，不断提升自身课堂教学水平。随后，多名支教教师返回，杨荣却选择留在平潭，扎根海岛，深耕基层教育。
3: 现在回头看，就20多年前走进这个行业的时候，还是会觉得是那种战战兢兢的状态，可能更多的保持的是对教育的这种敬畏之心，真的叫边学边做，然后边做边学的过程。我自己会认为说，代表师大附中上面的形象，那另外一方面肯定学校把我们派下来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师大附中师大这种优质的这种管理教学的理念啊方式要嫁接到平潭附中这边来，首先要做到一个榜样示范的一个作用。
0: 教学中，杨荣坚持打造真实接地气的思政课堂，不刻意包装，不讲表演式公开课，专注以真实课堂陪伴学生成长。他温柔耐心，因材施教，鼓励学生大胆表达，主动提问，用细致陪伴化解学生学习和生活中的难题，和学生建立起亦师亦友的融洽关系。
4: 活跃然后认真，我喜欢上他的课，能使人感到有亲切感，然后也很愿意接受他的知识，在我遇到困难的问题时可以给予我很大帮助的一个老师。他在日常生活中也很积极地帮助我们，
5: 不管是学习上还是生活上有什么问题，有时候也会去找杨老师寻求帮助。他会把难的问题简单化，然后尽量让学生都弄懂。
3: 不同学生个性特点不一样，家庭情况不一样，跟他沟通的方式方法或者语言的技巧上还是有差别的。当我们更多的用真诚，用这种爱心、细心、耐心去跟学生沟通的过程当中，学生其实是可以感受得到的。
0: 21年从教生涯，杨荣坚持用爱心、细心、耐心陪伴学生成长，尊重学生个性差异，用心沟通，真诚育人，与学生双向成长，共同进步。同时，他充分发挥骨干教师引领作用，毫无保留地分享教学经验，帮扶带动青年教师成长。
6: 在教学和这个教务处工作当中，他都很有方法，非常的有效率。然后呢，在学生问题上面他都能够很好的跟学生进行交流，并且呢，给他提供很好的一些自我调节的方法，在引导和跟我们这个交流，很能共情到我们年轻老师身上存在的一些问题，用自己有的一些经验能够帮到我们。
0: 获评特级教师是荣誉，更是新起点。杨荣表示，未来将继续深耕专业教研，补齐能力短板，坚守育人初心，扎根兰岛基础教育一线，持续为平潭教育高质量发展赋能。
3: 专业成长的角度来讲，我可能会希望自己在比如说专业的这个深度上，体系化的这个构建上要多下功夫。那对于学生来讲的话，能够真正意义上给予他所需要的一些些帮助。对教育行业这个角度的话，那我也很希望就是通过自己学科上的努力，还有包括把我作为平潭附中，我们能够在基础教育这一块能够做得越来越好。
0: 为做好道路交通保障，提升重点路段通行效率，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将对环岛路、北港、长江澳路段通行方式进行调整，试行潮汐车道通行模式。方案预计于今年国庆假期试运行，目前相关施工正加紧推进。环岛路北港长江澳景区沿线道路是十堰区旅游旺季车流高度集中的重点路段，这个路段起于山门前路口，一路串联北港文创村，延伸至长江澳风车田，每逢节假日车流量大，易出现拥堵，是假期交通管控的核心区域。潮汐车道通行模式启用后，市民游客可通过交通信号灯变更方式判断，潮汐车道开启时车道信号灯显示绿灯，潮汐车道封闭时对向车道信号灯显示红灯，同时也可通过地上标志标线进行辨别。
7: 平峰时段北港三门前这个路段就是双向通行，高峰时段啊，我们这个通过红绿灯啊来控制这个车道的这个通行方式，就改为这个单向通行。潮汐车道也把原来的这个一车道通行变成两车道，从南往北就可以通行，大大提高了这个通行效率啊，然后增加了这个车道分道通行啊，分别设计了一车道、二车道、三车道啊，分别换行啊，到这个路窄的这个路口啊，我们进行一个分流。
0: 十堰区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提醒，潮汐车道开启单向通行后，车辆如仍按原来方向方式行驶，将被电子监控抓拍。进出环岛路北港长江澳路段的车主出行时，请留意现场交通标志标线，按照通行方式和交通信号灯指示通行。
2: 近日，2026年海峡同心兰台平安消防文化研习班正式开班。
0: 授课人员围绕居家、商铺常见消防安全隐患，详细讲解电动车规范充电、电器火灾防范、燃气安全使用等安全常识，并结合平潭本地气候特点，针对性的普及汛期防汛、台风避险等常识。
8: 这场培训的内容啊，非常的接地气，理论讲解还有那个现场的实操，让我掌握到了那个火灾避险还有那个防汛防风使用的技巧，那个自身安全意识得到很大的提升。
0: 本次培训分为专题宣讲、实操实训两个板块，帮助参训人员熟练掌握避险自救、应急处置技能。四名台胞代表还成为兰台消防共志员。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再会。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剧，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南方的海是一首具有浓郁南方风情和故乡情怀的歌曲，不仅让人们感受到南方海边的美丽风光和独特魅力，更让人们感受到了家乡的温暖和亲切。

0: 为改革而歌，与时代同行，笔锋衍生温度，深情浇灌热土，读平潭的故事，拥抱海的蔚蓝，读平潭。
1: 朋友们，这里是十点读评弹，我是徐娟，下面继续为您朗读文章《燎原星火》，作者林祥璐。《燎原星火》，作者林祥璐。目的地下着雨，我的心在放晴。住惯了海边的人总想着往山里躲，于是选了湖州莫干山，又借宿山脚下的雨村。雨村的雨是软的，落在老街青砖上，而海岛的雨总裹着海盐的劲儿。站在异乡的屋檐下，对着瓦檐垂落的雨线发愣，目光突然被拽住，路口转角那栋灰色建筑的招牌上，燎原剧场四个字像一声熟稔的招呼，让花束沾着雨珠连风都慢得半拍。梧桐叶撑不住连日的雨，偶尔啪嗒一声砸在积水的石缝里。远处是雨村车站的轮廓，钟楼的指针停在某个久远的黄昏，信鸽扑棱着翅膀飞起，游人来往。我在剧场门口站了很久，从最初的惊喜再到平静。场内的灯光透出来，燎原两个字粗狂有力，雨水沿着刺的沟壑慢慢淌，像在临摹某种连结。明明要说山里的故事，三句却离不开海。海岛上的燎原村没有老街青砖，没有钟楼，只有清晨渔船归港的汽笛声。竟然在千里之外的山里会有同样叫燎原的地方，把海岛来的人轻轻撼在了故乡与异乡之间。那晚回民宿，路过燎原村村部，红色大字分外闪耀。翻出手机地图，指尖在屏幕上反复缩放，输入燎原村三个字，坐标一个个亮了起来。西安红庆街道藏着一个，湖南金龙镇握着一个，湖北官桥镇还隐着一个。像洒在大地上的星火，隔着山河

湖海见证盟约。从海岛说起，平潭的辽源村在苏坪镇中北部，由西营、酒店、玉窑、关树下四个自然村连在一起。这里曾是平潭隧道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没有文人墨客的故事，更多是讨生活的印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平潭作为海防前哨，村民通过挖防空洞等练就了打洞本领。1981年，辽源村西营自然村的林仁生成立了全省第一支村办工程队，随后又创办了多家集体产业，并带领团队克服技术难关，推动平潭隧道业不断发展。其所在公司也从

朋友们，今晚的十点读评弹就到这儿，让我们在音乐声中结束今天的节目，朋友们，再会。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3: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呢，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
7: 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
8: 我今天请你到香山来的意思，你明白吗？
9: 你这番意思，不在前日，不在今日，早我就知道了。可是我仔细想了一想，你是什么门第，我是什么门第，我能这样高攀吗？
8: 我不是说了吗？婚姻自由，

0: 只要你不嫌弃我，这事就成立了。
1: 民国初年，国务总理金群之子金衍锡在去颐和园郊游的路上，遇见一位年轻的女学生，并对她一见钟情，很快便知道了这个女生的住所和名字，冷清秋。冷清秋嫁到金家后，不久，金衍锡又迷恋上戏子白莲花姐妹，怀有身孕的冷清秋彻底凉了心。紧接着，家里的一场大火中，冷清秋不知去向，而燕西也终于去寻找那不知所踪的梦幻了。请收听小说《金粉世家》，作者冯志远。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第68集。
7: 燕西和冷女士都在青春时代，虽然成了世家，依然还是求学的时代，他们一定不应辜负今天许多亲友的祝贺，要好好的去做人。还有一层，世界的婚姻恐怕都打不破阶级观念，固然做官是替国家做事，也不见得就比一切职业高尚，可是向来中国做官的人讲求门第，不但官要和官结亲戚，而且大官还不肯和小官结亲戚，世界多少恶姻缘由此造成，多少好姻缘由此打破，说起来令人惋惜之至。
8: 他说到这里，四周就如暴雷也似的有许多人鼓起掌了。金泉是个办外交过来的人，自然善于辞令，而且也懂得仪式。当大家鼓掌的时候，他就停了，没有向下说。鼓掌过去了，

0: 我这个主张采纳着用一用。
1: 说到这里，对人丛中目光四散，脸上含着微笑，南边丛中又啪啪地鼓起掌来。
0: 今天许多亲友光
1: 一出来，就见自己公公引了一二个妇人一块儿向前来，挨挤着公公是位50上下的太太，青丘一看就明白那是婆婆了。正面放了两把太师椅，铺了围垫，他两人过来就分左右坐下来。两个宾相把青丘引到下面，燕西却由身后转出来说：“
2: 这是父亲和母亲。”
1: 说毕，声音放低了几倍：“
2: 你三鞠躬。”
1: 青丘这里礼还没有行下去，老夫妇两人已站起来了。青丘行礼，他俩含着微笑，也微微一点头。礼毕，金泉说：“
0: 心腹今天也很累，其余只一鞠躬吧。”
1: 于是老夫妇俩站开，二姨太上来，他不坐了，只靠住椅子站着，一点头下去。又其次便是翠姨，她先笑：“
3: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连椅子边都没站过，林丽比较和她熟些，就引她在屋旁边一张椅子上坐下，就对大家笑着说：“
4: 嗯，人出来了，你们有什么话和人家谈，就说吧。”
1: 玉芬也在这里，却微微一笑：“
5: 我们这位新弟媳和姐妹真是投机，没过门之前那姐妹几个就好得不得了，过了门之后你瞧我八妹又是这样勇于做一个保护者。天下事呀都讲个缘法，有了缘随便怎样疏远都会亲密起来的，所以人常说有缘千里来相会，无缘对面不相逢。我们老七和新娘子自然是一对玉人，可是事先谁也不会想到这一段婚姻的。”
1: 玉芬这一篇话，青丘还不能十分明了，以为不过是说笑而已。梅丽一听就知道话里有话，只是当了许多亲戚朋友，又是在新娘子面前，这话简直不好回驳，也就只好含糊对她笑了一笑。其中就有一个女宾说：“
6: 我们把七爷请来吧，让他来报告恋爱的经过。”
5: 这里全是女宾，
1: 有几个活泼些的女太太们就围绕青丘身边来，一定要她说。青丘无可如何，只得站起来说：“
7: 真是对不住各位，我向来没有演说过，实在说不出来，请诸位原谅。”
5: 哎，新娘子撒谎，我可听老七说过，新娘子最会演说，在天安门开大会还登过台呢。
7: 没有这回事，三嫂子大概是听错了。
1: 众女宾听了这话，哪里肯信，只是要青丘说。还有人说：“
6: 哎，新娘子若是不演说，这就是看不起这些来宾了，我们一点面子也没有了啊，那我们也不好意思在这里待着，戏快开台了，我们去听戏吧。”
1: 金太太见大家逼得新娘子太厉害，便由屋里走出来：“
5: 诸位，我也不为着谁，有一句公道的话和大家说一说，结婚要报告恋爱经过，这也是有的，但向来都是新郎报告，没有新妇报告的。除了小姐，其余诸位都是当过新娘子的，诸位当新娘子的时候也报告过恋爱经过没有呀？若是都没有报告过，那设下的新娘子也就不能例外。”
1: 金太太这几句极公道的话却成了极强硬的话，谁也没有法子来反驳，都只说金太太疼爱新娘过分一点儿。金太太给大家碰了一个钉子，恐怕人家不愿意，便笑道：“
5: 我们老七他是脸皮厚的，诸位尽管要他报告，新娘子诸位请原谅吧，给大家鞠个躬吧，谢谢大家。”
1: 青丘明知这是婆婆使的金蝉脱壳之计，正好趁此下场，因此当真斯斯文文地给大家鞠了一个躬。大家明知她婆媳演了一出双簧，但是人家做得很光滑，有什么法子呢？就有人提议：“
6: 哎，前面戏开演了啊，

0: 我们听戏去吧。
1: 于是也就借着这个机会一阵风似的走了。那边戏厅里本很干净，彭振就欢喜邀了他一班朋友在这里玩票。这回家里有大戏，他们要收拾得清楚，早已仿了外面新式大戏院的办法，一排一排都改了藤座椅。像这样的人家当然是男女不分座，不过靠左有一圈圈地方是女宾的特殊地位，女宾有不愿男宾混杂的可以上那儿去，但是来的女宾却没有故意坐在那儿去的。燕西本来在前面陪客，他觉得太腻了，家里有现成的戏不能不来看一看，因此他趁着大家欢喜之际一溜就溜到戏场里来，随便找了个位子坐下。一回头倒凭空添了一桩心事，原来那位舞友邱希珍女士正坐在身边，只隔了一个空位子。燕西还没有开口，她先就笑道：
2: 七爷恭喜啊，怎么有功夫来听戏啊？
1: 她说这话燕西倒不知所答，不觉先笑了一笑。本来一个男子不能娶尽天下的好女子，也不能说一个男子在女友中娶了一位做夫人就对不住其他的女友，可是很怪，燕西这个时候好像见了什么女友都有些对不住人家似的。加以邱希珍和本人讨论电影及跳舞，感情又特别一点，所以他恭喜一声似乎这里面都含有什么刺激意味似的，因含着笑坐进一个位子了。
3: 以前我怎么没有看见你？
2: 你们行大礼的时候我就参与的，还鼓了掌欢迎你的新夫人呢。那个时候你全副精神都在你新娘身上了，哪会看见女友呢？
3: 严重严重。
1: 邱希珍且不理他，半站起身来对那边座位上招了一招。燕西看时，那边位上也有个女子起身点头。邱希珍笑：
2: 回头再谈。
1: 说毕他起身到那边了。燕西碰了一鼻子灰，没意思得很，心想
3: 这样看起来无论男子或女子还是不结婚的好，结了婚身子有所属，就不能得大多数的人来怜爱了。怪不得我们兄弟中从前以我交女友最容易，而今看起来恐怕也要取消资格了。
1: 燕西正在这里想入非非，忽然有个人啪的一声在他肩膀上拍了一下。燕西一回头，原来是孟继祖笑嘻嘻地站在身后。
4: 大家到处找你，你倒在这儿快活。
3: 何妨坐着听一两出戏呢？
4: 今天的戏无非是凑个热闹劲儿，有什么看头？
1: 说到这里，后面跟来一大班人，最前面就是他们诗社里的朋友韩独清、沈从仲。他们自从上年诗社一会儿后，常引燕西作为文字朋友。这次燕西结婚，韩独清做了十首七绝，公楷写了，用个镜框子架着送到金宅来。他既发起了这个事儿，诗社里的朋友少不得都照办。燕西知道他们的诗都不大高明，若是挂在礼堂上恐怕父亲看了说闲话，因此只把七八架净瓶都在新房的楼上挂了，料着那个地方父亲是不会去的。不料这韩先生他偏留心这件事儿，到了金家前前后后找了一个周，却不见同会诗友的大作，自己满心想借这个机会露上一露，不料一点影子没有，大为扫兴之下，这时见了燕西，他首先就说：
3: 燕西兄，我们做的那几首歪诗是临时凑起来的，实在不高明。好极了，都好。
1: 说到这里低了声音笑：
3: 我把你们的作品都列在新房楼上，明天我要引新娘子看看你们的大作呢。
1: 韩独清听说他的作品挂在新房楼上，他高兴得了不得，将手一拍：
3: 这话是真吗？我知道新娘子文学不错，我们一定要请新娘赐合几首。
1: 说时两手一扬。

0: 声音非常之高。韩独清这样说，他是要表示自己会作诗，好让大家知道。燕西连忙拉住他的手，
1: 别嚷别嚷。
0: 韩独清见燕西不是那样高兴的样子，就不敢追着向下说。街上他们诗社里的那位老前辈杨慎己先生也就跟着来了，手上拿了帽子，老远的就一步一个长衣高举到鼻尖，口里可就说，
2: 恭喜恭喜。
0: 燕西一看事情不好，搬了这些个醋缸到戏场里来，非把戏场上人全酸走不可，便起身，
1: 我们到客厅里去坐坐。
2: 我看燕西兄大有和我们联聚之意。独行兄，记住兄，走，我们联聚去，趁着良辰吉日啊，诗酒联欢，多么的好啊，比在这里听戏不强得多吗？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
0: 众号。左边边上加了一个张翅珊瑚蝴蝶夹子，浑身都是红色来配衬，极得颜色上调和。配方看见先就笑，
4: 八妹今天喜气洋洋的，你瞧穿这一身红。
5: 今天家里有喜事，为什么不穿得热闹些？
0: 说时一挨身就在矮方身边坐下。矮方笑，
5: 你总是喜欢这样赶热闹，那边不用空位子，挤到一处来做甚？咱们谈谈不好吗？一会儿子三嫂也来，她就是个戏迷，什么戏也懂，台上唱一段，让她先讲一段，那就有个意思了。
0: 一面说着，一面目光向四处张看，偶然看到身后忽见那两个漂亮的男宾相齐齐地坐在那里听戏，他也认得谢玉树的，倒先站起来和他点着头笑了一笑。谢玉树看见人家招呼，也不能不理会，和梅丽点了一点头。这一来把前面的两位巫小姐倒看呆了，巫二小姐更是疑惑，八小姐怎么会和那个美少年认识，这小小一点年纪倒也知道捷足先得，可见爱美的心思人人都是有的。因之要偷看背后的意思更为密切，差不多三四分钟时间就要回头向后一看。梅丽天真烂漫的人倒不甚注意，矮方明知其中之意也装不知道，心想
5: 随便你去看。
1: 扔地方，我们听了两出戏来了。
6: 你们去看戏，仔细人看你了。
0: 他这样一说又弄得谢卫二人无词可答。
7: 这话未免可怪，他们又不是两个大姑娘，怕什么人来看？
1: 这宾相真是做不得，朋友和宾相开起玩笑来，比和新郎开起玩笑来还要厉害呢。
7: 这话对，我们还是闹新郎，新郎纵然脸皮厚，我们还可以闹新娘啊。走吧，我们闹新娘去。
0: 于是这一大班人一阵风似的又拥到新房里来。这新房里本还有几位女客，看见这一班如狼似虎的恶少拥了进来，也就不言而退。青秋在家里早几个星期就愁到了闹新房的这件事儿，知道亲家亲戚朋友家乡人最多，遇到这些喜庆礼俗还有习用家乡的老套，家乡闹房这件事儿向来是十分厉害的，新娘越是怕羞，他们会越闹得厉害。这期间只有一个法子，老着脸全给他一个不在乎，事情一平淡，闹房的人就乐不起来，这就不会那么闹了，主意打定了，心里也就不害怕。所以这些人一拥进屋子，他并不躲闪，索性站着笑脸迎上前来说，
4: 诸位先生请坐，我这是生地方招待不周，请多多原谅。
0: 大家一进门打算就痛痛快快闹上一阵子的，不料新娘子和理想中的人物不同， 大大方方的出来见面，

0: 而且不让众人开口，他那里就先表示了，这里是生地方，招待不周，请大家原谅。这几句很轻松的话，听去好像不算什么，可是大家都觉得他有先发制人的手腕。人家是规规矩矩的来招待你，你若嬉皮闲脸的和人开玩笑，这在表面上似乎讲不过去，因之大家都收着笑脸愣住了，没办法。究竟还是孟继祖口才好一点，便笑着上前一拱手：“
1: 新嫂子。”“
2: 不敢当，我不知道你怎样称呼，请原谅。”
0: 孟继祖正要向下说几句玩话，偏是新娘子又客气起来了。不过自己出了马，绝技不让新娘子挡回去，就笑：“
1: 我叫孟继祖，是燕西世交朋友，亲密一点说，可以算是弟兄们吧。我听说新娘子文学很好，做得一首好诗，今日大喜之期，一定有绝妙的佳章定情，能不能先给我们瞻仰瞻仰呢？”
0: 这个题目提出来，青丘有些为难了，难道这也可以给他们一个不在乎，说是我能作诗，当面就做，那未免太放肆了，只得笑说：“
2: 我不会作诗，请原谅。”
0: 孟继祖将右手一举，向大家伸出三个指头来：“
1: 我们进门，新娘便什么没有赏赐，可连给了我们仨原谅。”
0: 那个三字故意用土语念成仨，越是俏皮。青丘一想很对，也就嫣然一笑。大家看见乘机便鼓了一阵掌：“
3: 我们一进来几乎弄成了僵局，到底小孟有本领，总算把新娘引笑了。
1: 我们排了大队来了这么些个人，引着新娘一乐，这就算了吗？依你怎么办呢？我就只有这样大的本领，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事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评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 FM98.5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台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1: 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

0: 生活在平坦，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坦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坦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4: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5: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3: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6: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7: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6: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7: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FM98.5。
0: 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12: 悠悠古今，文明中华灿烂辉煌，以史为鉴，千秋功过任谁评说。看得见的中国史，与您一同争名百家，梦回汉唐，纵横两宋风云，领略盛世之光。张北明播讲。
13: 看得见的中国史，百日维新。二，维新变法。虽然说光绪皇帝所表现出来的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改革态势，但是这次维新实际上并没有触及封建统治的根本。康有为的设立国会、制定宪法等政治主张根本没有放在光绪皇帝的心中。其实光绪皇帝所关心的只是想通过这次变法来摆脱慈禧太后对他的控制。

制，压制朝中那些和他作对的大臣们，改变他多年以来被列强欺负的局面。所以说，在这次变法之中所实施的也只不过是设立农工商、路况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嘛，广开言路，允许市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艺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发明，这些文化、经济和军事方面的措施。可是就连这些措施都不能被保守派所接受，清政府当中的一些权贵官僚对新政的措施是阳奉阴违。仅从设立制度局这一件事情上就可以看出，当时康有为在1898年年初将这一奏议呈送给光绪皇帝的时候，皇帝就交给了总理衙门大臣们商议。两个多月之后，庆亲王奕匡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于是光绪皇帝又命军机大臣会同总理衙门大臣重新商议。李亲王试夺复奏，而后又否定了康有为的建议。在此期间，反对变法的声音就一直没有停下来。当然，这些活动都是在暗暗进行着的。从史料中可以看出来，在光绪皇帝宣布变法的第五天，慈禧太后连下了三道旨意，对京津地区的军政大权进行了人事变动，换上了自己的亲信。这一奇怪的举措，不难看出慈禧太后还是可以掌控皇帝的行动，并且在那个时候就已经准备发动政变了。变法实行后不久，就开始有奇怪的流言，说慈禧太后准备废掉光绪皇帝，另立新君。到了九月中旬，光绪皇帝几次召集维新派来商议对策，可是这些维新派们都是一些年轻的书生，既无什么资历，又没有军队，所以他们只好向光绪皇帝建议重用袁世凯，用他的新军来维护变法实施。为什么非要用袁世凯呢？原来在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清朝政府就开始在天津的小站举行练兵。当时袁世凯仿照德国、日本陆军的建制和操点条令，训练出了7000余名新建陆军，这也就是后来著名的北洋新军。所以袁世凯的军事实力是不容小觑的。因此9月16、17日两天，光绪皇帝接连召见了袁世凯，特意赏赐他候补侍郎。到了18日夜，谭嗣同秘密访问了袁世凯，他劝说袁世凯要举兵救驾，没想到最后他被袁世凯出卖了。9月21日凌晨，
慈禧太后突然从颐和园赶回紫禁城，她直入皇帝的寝宫，把光绪皇帝囚禁在中南海的瀛台，然后发布了训政诏书，再次临朝训政。接着慈禧太后下令捕杀在逃的康有为、梁启超，逮捕谭嗣同、杨深。

0: 闭环消耗，确保五项重点攻坚取得实效。要扎实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各项工作，加快推进灾后恢复重建，抓好国庆假期安全风险防范，确保人民群众度过。
1: 南昌城头的枪声，我们记得长征路上的跋涉，我们记得全民族抗战的洪流，我们记得渡江战役的号角，我们还记得那些许许多多我们耳熟能详尚不为人知的英雄烈士，为他们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实现功成必定有我的担当。那据不完全统计，近代以来中国已有约2000万名烈士为国捐躯，放眼望去，一寸山河，一寸血，一寸热土，一抔怀，那他们舍生取义，洗涤旧日腥脏，他们艰难求索，引燃真理之火。所以在这样一个日子里，让我们再一次向英烈致敬，人民英雄永垂不朽。好的，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最近的天气情况。平潭今天是多云，27到31度，沿海西南风5到6级。国庆节第一天1号，多云，夜里有阵雨，26到31度，沿海西南转东北风5到6级，阵风7级。2号依然是多云有阵雨，25到29度，气温呢也是持续的走低，但是相对来讲还是比较舒适的温度，沿海东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所以在国庆期间呢，大家在出门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这个雨随时有可能下来，不一定大，但是可能会有点影响您的游玩安排。加上这个东北风呢也是在持续的增强，我们在路上行车呀，景区游玩啊，或者说在踏浪的时候啊，都需要注意这个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好的，接下来呢两首歌送给大家，一首是汪峰的《英雄》，同样一首也是来自汪峰的《我爱你中国》。

有没有一种聆听能让你更加睿智，先声夺人的新闻资讯，理性智慧的深度思考，新闻早班车，资讯全掌握。

新闻早班车，首先来关注要闻部分。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四川大学全体师生回信，在四川大学建校130周年之际，向全体师生、员工、广大校友表示祝贺。中办国办印发《文化遗产保护传承“十五五”规划》，财政部等联合发布通知，

明确自2026年10月1号起实施居民购房贷款贴息政策，贴息实施暂定一年。交通运输部预计10月1号出行人次将达到 3.4 亿，为日常人数的近两倍，租车出行量增长 20% 以上。农业农村部消息，今年我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秋粮正在大面积收获，全年粮食丰收在望。教育部消息，我国已建成50家国家卓越工程师学院，校企联合培养工程硕博士近3.6万人。截至今年8月，400余名工程硕博士以产品设计、方案设计等实践成果获得学位。截至2026年上半年，我国生成式人工智能用户规模突破7亿人，普及率超50%。29号，中国海警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依法开展常态化执法巡查。29号，爱知名古屋亚运会的第10降雨将明显减弱，6至7号大部分地区转为晴好。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两大长征主题展览29号在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幕。我国扎实推进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30年试点，3000多万农户已顺利签订延包合同。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原党组成员、副主席彭小春受贿一案，29号一审公开宣判，彭小春被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公安机关发布国庆假期铁路出行安全提示。市场监管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联合发布消费提示。保健食品属于特殊食品，不是药品，不能替代药物治疗疾病。北京理工大学发布情况通报，取消裴某研究生指导教师资格，撤销其北京理工大学教师岗位任职资格，解除聘用关系。贵州龙里警方发布通报，29号凌晨发生在贵州省黔南州龙里县境内导致7人死亡的交通事故，初步核查系驾驶员酒驾，而且是超载行驶。生活提示，来关注一下全国的降水情况。今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辽宁东部、上海、湖北、浙江北部、重庆、云南西南部、东北地区西部、江汉、西南地区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湖北南部和西部、重庆东北部、贵州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再来关注山西云冈石窟，10月1号至10月7号景区开放时间调整为6:30至18点，18点后停止检票。最后再来关注北京，29号起，北海公园琉璃阁月落面向公众开放。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早班车的内容。

0: 妈妈，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 98.5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我的舟我的
8: 心，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3: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4: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3: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4: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98.5。
6: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